0: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美伊协议19号签署而开放。伊朗副外长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美伊确认达成和平协议，地区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季节性消费的热潮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改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居民消费

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

0: 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北拐，
1: 对，往北拐，我们到西线上，西边这个城墙，下一站就到了阜成门了。
0: 对，咱说东象征着春天，
1: 对，
0: 那南呢象征着夏天，到了西边就是秋天了，
1: 就是秋天了。所以其实西线啊跟我们东线刚才非常的类似。东线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元朝的时候有三座城门，东直门反倒是正中间的城门，今天虽然它偏北了，但是在元大都时期它是正中间的，所以 它那个瓮城是特别直的，直角形的。然后它北边有个光熙门，南边有个齐化门。回过头来

0: 了两所，就变成五所了。那个时候是七所，为什么？象征玄武的七宿。
1: 嗯，
0: 星宿嘛，28个平均分成四个，每个占七个，所以象征玄武的七宿。所以其实在整个紫禁城北部，它都在营造这种玄武的空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那么药品呢？我们说这个红景天，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收效不多。但是这个葡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

0: 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1: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

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那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到了高原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史诗。
1: 前面三位主讲人谈到了去高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关于高原反应的一些情况。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关于高原反应，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下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吴飞翔要来重点介绍几件青藏高原的化石。
2: 那我先介绍一下几个标本呢，那么有三件鱼的标本，一个是菊石的标本，那就是鹦鹉螺的化石，这都是

0: 豆腐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烹炉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们只是用那个梯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复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你第一尽量少的破坏。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整个大陆上的不同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石。这个当然这个是个蕨类植物，它长得最高可以6到7米吧。三只马，这个是马的骨骼，这个马的骨骼，这个叫马是一个奔跑的机器是吧？就是它全身的这结构的这个演化，其实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趾，

0: 温高湿容易诱发各种病虫害，应严密监测，积极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
2: 实现安全、规范、有序发展。
3: 据了解，本次提升行动的主体包括龙泉市范围内的刀剑生产经营主体，分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两类主体，差异化施策，精准化赋能。针对生产加工类主体，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为刀剑主体提供融资、技术、用工等要素支持，同时针对存在违法用地

及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重要指示、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扎实推进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大力弘扬实干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不断增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

续进入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阶段。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记者十一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本次活动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将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

0: 将生态富民、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日前，希望之光组合式人才帮扶团汽车热管理产业标准化和智能化专题培训在龙泉开讲，省内专家学者

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呀，距今是5300年到4300年。尤其呢，是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将南方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啊中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然而这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呢，也是如影随形，一直啊困扰着。

喜欢玉，从一开始买到福寿如意就是和田玉，这是真正的玉啊。而其他任何被称为玉的南阳玉、岫岩玉只能叫做玉石，老祖宗一块玉一道买下的。买那块玉的时候，有朋友就劝王敬之别买，卖主一见连忙的降价。王敬之思来想去，人家大老远的跑来了，不买点东西对不起人家，就把它买下来了。卖主一看王敬之买了。

化学药水泡出来的，用开水一泡，拿出来一闻，一股子腥气。这更证明了这些窟窿实际上是蛀孔，是高古玉器受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它身上还有一种沁色，冰裂纹，就好像瓷器的开片一样，十分的漂亮。

东西送给他，还给他起了个跟自己姓的名字，王岩。王景之马上想到了这只玉镯，连忙取出来献宝似的。女孩也真有缘，手生得特别小，居然一点不费事，哎，就戴上了。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女孩王景之说：“别人的玉戴着都凉，你怎么戴着热呢？”小姑娘在手上擦。

佛教的神秘多了几分虔诚。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城市了，孙仲谋竟然提前去了整整十天，为了安排台湾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自治区的同志陪着孙仲谋先参观了所拍摄的景点，没想到这让

0: 他才觉得当初应该好好学外语了。澎湃新闻问，小说家格非说过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朦胧诗，但是1949年以后，
1: 点
0: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之后，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王正的采访，谈到和汪曾祺的创作与生活有关的很多话题。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访谈。
1: 澎湃新闻问，为什么汪老毕生不碰长篇小说？他曾在

0: 国在美欧关税、防务开支、对俄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分歧明显，峰会可能将连续第二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峰会的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观察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美联储新任主席

0: 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号晚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向结束战争、确保地区稳定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斯塔默强调，

0: 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祝贺两国取得外交突破。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日发表声明说，卡塔尔之间的味觉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认为这是朝着巩固可持续和平。
1: 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

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

0: 敏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2: 极狐问道 V9

0: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2: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 好嘞。哎，
4: 好嘞。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

0: 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学生家长周女士，
2: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他就说的是会给你提供一些作为他的渠道，喊你去预交。

0: 江面，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有的悠然自得地在江中畅游，更多人则邀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迎着徐徐晚风，在波光间缓缓滑行。这些人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尝试水上桨板，脸上写满了新奇与兴奋。南宁市民黄展兴。
1: 感觉非常的好玩了、啊，欢迎大家来南宁榕江来体验这个滑翔滑板，建议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0: 夏日炎炎，

0: 水域的，因为我们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1: 在广西南宁，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现场讲解航道内活动的安全风险，同时加强航道管控和备勤值守，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做好突发应急处置。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健，
2: 针对目前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两次。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

0: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一日四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关注，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瑞典队对阵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高考结束，各地进入阅卷时期，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

0: 交了22,800元的断门费。
1: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通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过程中被监控发现，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

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因为高校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

0: 骗十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庭。

0: 最终只收到非至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

0: 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1: 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东保险赔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何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来听报道。
2: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

0: 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心智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会分配

0: 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

细的复育和保护将会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这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若尔盖先从2019年起杀迹象，当然啊，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治沙工作将会持续进行下去。而在若尔盖，除了治沙的工作是重中之重之外，对于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6月9日，记者从龙泉市刀剑产业发展提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获悉，为深入贯彻质量省历史经典产业振兴战略部署，龙泉市将全面启动刀剑产业发展提升行动，锚定省级历史经典产业核心区目标，通过动员部署、调查摸底、服务提升、集中治理、长效监管五个阶段，持续推动龙泉刀剑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数字化能级跃升，实现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据了解，本次提升行动的主体包括龙泉市范围内的刀剑生产经营主体，分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两类主体差异化施策、精准化赋能。针对生产加工类主体，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为刀剑主体提供融资、技术、用工等要素支持，同时针对存在违法用地、违建建设、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抓实投资入库，做强有效支撑，确保二季度完成预期目标。要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聚焦防汛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统筹做好龙舟赛事组织保障工作，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专题听取了重点单位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事故风险防

0: 容，不少家长提前等候在此，大家手持鲜花，备好相机，有的身着红衣旗袍，寄托美好祝愿，静静期盼考生走出考场。考生家长雷莎莎：
1: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最后一天，希望她能好好的睡一觉，再出去旅游放松一下。
0: 4:30，交卷铃声如期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0: 选址的问题。
1: 在干部全链条贴心服务下，郑庄村30亩二期林芝项目顺利完成土地流转，实现投产。目前一期二期共60亩稳定产出，年产值可达300多万元。优质生态造就优良品质，也让种植户发展信心十足。林芝种植户金旭亮：
2: 我们做这信心很大的，因为延章这个地方呢，气候很好，水源也比较好，没有污染，长出来的那林芝孢子粉啊比较原生态，产品质量很好。
1: 小小林芝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农田，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多万元，高峰期可带动8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年增加村民务工收入30多万元。延章乡郑庄村村委会副主任曹明熙：
3: 这个项目的落实

0: 术，让参训人员直呼收获满满。浙江骏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谢飞，
1: 今天熊老师给我们讲课的话，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在乐观里的一个发展方向，跟以前的一些相关技术的一些讲解嘛，我们也是更加深了一些的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往后面的一些转型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也有一个更好的方向，收获还是挺大的。
0: 龙泉是国内知名的汽车热管理产业集聚区，现有上下游企业200多家，

0: 这样能够帮助提高香葱的生长质量和产量。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

0: 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

35度左右。欧洲天气方面，16号、17号，欧洲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者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那未来3天，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法国降水比较稀少，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上升到30度以上。18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18号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6度。预计本周的后半段，中欧以及南欧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上升，比如说维也纳。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 18到24号， 江南北部及湖北南部、苏皖南部多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

0: 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

0: 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埃及。
1: 并已扩展为7区8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

0: 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

0: 能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

0: 原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会来的。
2: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

0: 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马了。
1: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

0: 觉得挺洋气的。
1: 来里边请。
2: 走走走走。
1: 哦哟，这家伙。
3: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她，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0: 冲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园林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学。反正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1: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0: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

0: 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米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米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
2: 米尼鞋做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鞋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中，
2: 与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防沙治沙，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目前四场比赛都已经落下帷幕。
4: 是的，那我们就进入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那么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这

里，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和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都是他来打进的。从比赛开始的短短七分钟，阿亚里呢是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帮助瑞银队呢是1-0领先。那么比赛的下半场的第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阿亚里又是接过了队友的横传，找准了角度一记抽射，多球是应声入网，他将比分。

是在这个下半场的第85分钟，瑞典队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苏安贝里是一记门前进球，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边裁举旗示意是越位，进球无效。随后呢 ，VAR 又介入，认定呢足球先是触碰到了瑞典队的伊萨克的脚尖，因此呢又不构成越位了，进球又有效了，比分呢由此扩大到了4-1。那么当时呢，这对于突尼斯的队员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于突尼斯来说是兵败如山倒，这个瑞典队也是5-1大胜。

好的，北京时间的明天呢，会进行四场的比赛。首先是这个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那么除了西班牙以外呢，强队比利时队也会登场。我们先介绍西班牙这场比赛。那么佛得角呢，在斗牛军团面前呢，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也要看他们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此外呢，比利时队将。

0: 为您送达。
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0: 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0: 低的这个城门，
1: 嗯，
0: 取代了当年和义门，也就是西直门的位置。那么它所代表的其实也就是秋天了。从城门的名字富，这个富其实我们可以讲物富民丰，然后这个城其实也可以代表一种丰收的意思，所以富城加在一起，它就可以表达的是我用英文其实就叫 The Gate of Harvest， 其实代表的就是丰收。
1: 这个城门哈，里头隐藏着执拗和坚持。
0: 对对对，
1: 就是阜成门和朝阳门两座城门，这个叫法其实在明正统年间、嗯、就是

0: 代北京城墙大规模的拆除的时候，
1: 对，
0: 拆下这几座城门的门匾的时候，
1: 哎，
0: 专家们就意外地发现几乎每个石匾都是双面的，
1: 双面的，所以这应该是特别低碳环保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懂得双面打印了。那个时候这门匾您说卸下来还特别完好无损呢，元大都它到灭国的时候等于也就才不到100年，
0: 对，90多年
1: 都很新，所以门匾摘了以后，哎呀这太浪费了，换一个面我们刻上新门，嗯，
0: 就城墙城池我们要改，但是这个匾

地铁停车场现在是这么一个作用。二号线在这儿过了西直门以后，它单独有个分叉，它可以开到地面上了，所以这儿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湖水的痕迹了。这条城墙我们原来说过，它是从北边挪到南边来的。哎，原来北边是有一道元大都的城墙的，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北土城遗址公园，这个是当年元大都的北城墙。1943年的航拍图，您要仔细看的话，那个时候元大都北线的这个城墙啊，两个城门，它的这个瓮城虽然已经被

0: 须把弓那么长，就是为了拽出太庙和社稷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太庙社稷，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根轴线了。太庙，我们跟天坛啊，跟德胜门啊，跟太和殿啊，跟十三陵的大红门、德胜口都是一趟线上。我们再看这个社稷坛，社稷坛最核心的建筑是五色土，
1: 嗯、
0: 这是它的祭坛。我们把那两个殿其实要放一放的。最核心的是五色土，五色土中心点您要进行连线，它跟这个奉天殿，然后我们再往东北跟安定门，这是一条线。
1: 嗯，
0: 所以您就。非常能理解，过去老北京有一俗话，说为什么叫德胜安。

0: 门，因为这整个等于战争结束了，国
1: 嗯，
0: 家就安定了。其实国家安定这一点是绝对的，因为您看社稷其实代表的就是国家。过去古人一跟皇帝讲理的时候，就是皇帝一定要从宗庙社稷这两个角度去考虑你办的事儿对不对。宗庙是老祖宗，社稷是国家，就家国情怀嘛，一定要考虑这两个。
1: 北京的城哈，东西，现在是两个门，
0: 两个门，
1: 但是在元代是三
0: 是
1: 门。
0: 三个门。
1: 那这个北线就一直都开两
0: 一
1: 个
0: 直
1: 门，
0: 都开两个门，所以这有一定的讲究。我们在正北往往是不开门的，
1: 为什么呢？
0: 其实您看洛阳城，它正北就不开。洛阳城有它的原因，就正北比较荒。然后您出了两个北门以后，就是那个北邙山。北邙山是干嘛使的？埋皇帝那个陵寝的，等于陵寝都在这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皇帝专用，就祭祀陵园专门使用的门。然后北边居民点也少，所以它只开两个，然后它不开正北。

0: 西北风，所以您看有的这个住家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房子，
1: 坐北朝南的，
0: 没人说我在北边开一窗户，那好，冬天那西北风一吹进来，那肯定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老百姓的房子，您看都不开北窗户，一般也不开北门，但是我们这城就放到城这位置角度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正北不开门。如果说的稍微深一点的话，其实您要看这个周易它的这个分布啊，正南是离，正北是坎，坎位是不宜开门的，所以我们往往在这位置就不开。所以您要是看元朝的这个，就有人争论元朝轴线的这个问题，就是等于汉文化圈的一个国家拿这个韩国，他当年这个等于

东门，你会发现它不开在正北，西北的位置。所以可能有些过去是皇宫，它就有讲究，我也不开正北门的，我要开西北门。但是紫禁城比较特殊，它玄武门必须开在正位置，为什么呢？正北对应的是景山，景山有一个镇山给您挡着呢，所以它其实可以开这个门的。而且景山的意象，其实您去细琢磨，它为什么这山造成那个形状，它旁边。

0: 四个，每个占七个，所以象征玄武的七秀。所以其实在整个紫禁城北部，它都在营造这种玄武的空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资

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倪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

这个地方氧气是少点，那你回来还是要有正常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啊。而且这个在吸氧，就像刚才吃这个睡不着吃安眠药一样，它即使有一点点在那在旅游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依赖，但是比你的高反对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来讲，至少是两者相害取其轻，更何况它真的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的这个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真要需氧的时候，放开需氧，不会影响你的后面的观景的体验、旅行的体验，不会。连我们工作都可以更好的开展，更何况是旅行呢，对吧？

0: 稍后继续。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

0: 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滴子水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这个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可能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攀炉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T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

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趾，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趾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

建建设、安全隐患、环境污染、违规经营等问题，靶向指导企业限期整改对标体制，筑牢产业安全绿色发展底线。针对营销类主体，则以上门走访服务为主，配套提供电商运营、品牌推广等增值服务，促进合规经营和市场拓展。在具体行动中，龙泉市将坚持分类施策，规划

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建立三张清单，压实各方责任，实现隐患闭环清零。要聚焦高温汛期防控，筑牢防灾避险安全屏障，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预置抢险力量物资，常态化实战演练，加大安全宣传，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会议听取了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发展，紧盯目标任务，加强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自动化学会、龙泉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办，课程聚焦行业热点，内容兼具政策性与实操性。浙江大学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熊树生以热管理未来能源链路中的效率与安全中枢为题，深入解读新型冷媒相关政策走向，并围绕冷媒替代方案、系统匹配、风险防控等方面为企业绿色转型给出专业意见。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0: 运用智能技术提前预判电池温升异常，为产品安全与智能化升级提供技术思路。前沿的理念、实用的技术让参训人员直呼收获满满。浙江俊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谢飞：
1: 今天熊老师给我们讲课的话，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在热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跟以前的一些相关技术的一些讲解嘛，我们也是更加深了一些的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往后面的一些转型的道路啊之类的。

0: 也200多家，去年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眼下环保、冷媒、新政、人工智能应用成为行业发展新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浙江大学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熊树生：
1: 那这个产业怎么发展，就值得非常的我们一起去探讨啊，为这个产业呢指明了这个再升级、再转型的一条路。所以呢，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恰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啊，来举行，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意义非常的大啊。然后呢，也为呢这个产业的标准化、智能化发展

张大伯在丁香村 APP 里也问种植香葱有什么技巧，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香葱是一种常见的调味蔬菜，不仅味道鲜美，还有很多营养价值。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香葱该如何种植。一、时间。香葱喜欢冷凉的气候，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为15至25摄氏度，它对热耐性较强，但不太耐。

0: 方式，这样能够帮助提高香葱的生产质量和产量。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

0: 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3: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几千年的选择，最后才选定了用最能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和田美玉作为了国师。我们没有理由去背离他，所以除了因为高压线之外，从玉质上，王敬之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玉。但是良渚文化的古墓葬并不像后代墓葬埋得那么深，5000多年的沧桑又让他

0: 什么东西了？哎，他才把这玉镯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家也不看好，而且内径太小，玉镯内里也是平直的。再说了，它的颜色吧，绝对是二次生成的，而且
1: 凑出来的。老一辈京剧演员很多人都不识字，对剧本完全是凭自己的理解。曾经有个演员出场的时候，念引子做个类似茶壶的身段，姿势挺漂亮，大家也非常喜欢，但剧本里全然没有茶壶这个意思，因为那代演员就是靠听本子，靠自己的理解来演戏。我父亲认为京剧

间怎么个联系。再比如桃花更比杏花白，可桃花和杏花都不是白的。但这种大水词儿安腔以后好听，换了词儿的话，唱腔如果一变，这个戏就立不住了。他认为，京剧如果想要真的走向世界，就先要把文学性提高，要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本身能够做到文学诵读，要做到这一步。他原本是想在这些方面对京剧做一些改良的尝试，后来发现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是太大了，也就放弃了。在现代戏中，他倒是有一些尝试，比如沙家浜里原来的唱词格律都是223334，但雷起七星灶却是个五言流。

但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是必修课，所以就没有成绩，所以他一个暑假要补两个学年的体育课。还有就是英语，他没有不好好学，总是临考试之前在突击，结果考试的时候就睡过去了。所以澎湃新闻问，小说家格非说过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朦胧诗。但是1949年以后，汪老的文学主张其实愈发贵为

0: 不多，还是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还是传统的看法，文学应该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生活，而不是瞎编乱造，也不是只反映一己的主观感受。其实在理论上有把握。
1: 好了，汪朗谈父亲汪曾祺，练字是他有意的追求。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对作家的亲友进行访谈，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和记录方式，虽然不成系统，也难保拒绝

0: 身价是5.8亿欧元左右，是库拉索队的30多倍。那么最后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结。
1: 那麻烦你再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
0: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呢，将会进行4场比赛。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都将登场，这两支强队啊。那么西班牙队的首战对手是。

0: 新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不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0: 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待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

0: 进行这个申报，将它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今天呢正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

0: 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1: 西安东站建成通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

0: 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

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诈骗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

0: 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1: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2: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

0: 国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

0: 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2: 保险公司要将其

0: 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

0: 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文化中国行，
5: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雷

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

0: 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公益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

0: 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赛事最困难的小组之一，因为同组有乌拉圭和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多尼斯表示，这段时间沙特队一直在努力分析对手，但比赛必须按顺序一场一场来，现在只专注于对阵乌拉圭。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手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沙特必须拼尽全力。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

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

果，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八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

0: 一期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

晚高峰观军情。当地时间6月15号，巴基斯坦方面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涵盖黎巴嫩方向。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

0: 能性完全有啊，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1: 据了解，就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方不受美伊协议涉黎条款的相关约束，

便会超过100毫米，珠江口东侧的局部地区会在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仍然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广西东南部沿海。雨势之所以如此猛烈，主要是因为华南暖湿气流强盛，水汽不断地被带到高空凝结成暴雨云团，加上列车效应，降雨

0: 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

0: 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

坚持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时泰峰主持会议， 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

0: 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消息，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0: 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

0: 过六成，新疆甘肃临星收获。下收已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
1: 影响了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
2: 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
1: 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
3: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4: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3: 我呀。

0: 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舟是阿拉跟党的高友，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舟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美名等礼貌的龙舟呢，让心思更显硬呢，所谓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

品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地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

0: 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诗歌的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全诗最动人的转折。普通人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只会觉得清脆好听，可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却在这风声里恍惚听见了百姓

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牵挂起人间的冷暖。诗歌的第三句，歇小无曹州县吏，歇小就是微小低微的意思，无曹就是我们。郑板桥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州县里小小的

牵动着自己的心。可真正的意思是在说，老百姓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点难处，每一份悲欢，都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的心上，从来都不会忽视。

纬线做支线，正好遇上荒年，粮食欠收，很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艰难。他一心为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自己始终清廉正直，两袖清风。这首诗是他画完一幅竹子图后题写给自己上司的诗句，他没有说半句奉承的话，只是借着眼前的竹子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愿。为官一方就要心系百姓。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多听故事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小喇叭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认真听，跟着故事里的角色去冒险，还能学会很有趣的表达呢。

0: 地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她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
1: 喂，你应该学会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0: 爱丽丝板着脸说，
1: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0: 做帽子的人听着，眼睛睁得溜圆，但他只说了一句，
2: 为什么一只乌鸦会像一张书桌呢？
1: 哈哈，这下好玩了，他们开始猜谜语了，我最喜

0: 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今天是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今天的节目呢，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李山头村、以人为本破空心、古村蝶变会共富、小城故事多、九秒预警、龙泉 AI 火眼哨兵、秒级处置凌晨火情、三龙帮帮团、

0: 农业产业的发展，达到优势互补的作用。
1: 下一步，两地供销社将联合开展技术指导、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共同打造山海协作、助农共富的供销样板。日前，
2: 金池街道江南社区开展以物会邻、互助同行邻里集市活动，精准对接居民生活需求，提供家门口的便民服务。
1: 本次活动围绕居民日常刚需设置服务项目，现场开展磨菜刀、抱菜板、爱心义剪等低偿便民服务。针对辖区老年群体，社区专门开设手工水饺摊位，以优惠邻里价售卖，切实为老年人提供实惠便捷的生活服务，吸引不少居民参与。活动开展前，江南社区通过上门走访摸排，精准收集群。

官网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振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流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张志礼说，增殖流放是全球公认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的通用手段，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展现负责任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他表示，增殖流放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各地要在增殖流放的规范性、有序性上持续下功夫，进一步加强统筹规

0: 的地方，然后呢能够有一份收入能够养活自己，就是带着情怀挣点钱。
1: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李山头坐拥稀缺梯田古建资源，前些年青壮年大量外出，全村常住人口跌破百人，田地割荒，老屋闲置，村民守着优质山水难增收。
2: 他是街道李山头村党总支书。

0: 元，收入较外出务工翻了两三倍。
1: 塔什街道里山头村村民张太南，
2: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就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0: 2025年，里山头接待游客12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23.4%。7省份6支青年创业团队入驻，盘活闲置空间31处。留守老人年收入

0: 此文化街区、旅游人员密集场所、商场、超市等火灾易发高发区域安装落地，有效提高龙泉市火情动态监测能力，夯实龙泉市火情防控的基础。
1: 大事儿、小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1: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3.0。

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请

做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

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

0: 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1: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战略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0: 查明险情后，抢险。

0: 精神、青春奋斗、心智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

0: 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

0: 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 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0: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

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

0: 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1: 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闪着光的。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

0: 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

不降服，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0: 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

0: 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

0: 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1: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

是佛得角的三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

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

也是没能撼动伏特加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伏特加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伏特加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伏特加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伏特加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

0: 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
2: 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

二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六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

0: 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0: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

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0: 瓶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1: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理状
2: 态。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引井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1: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

0: 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1: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炉做成一个品牌，叫银锦水海炉。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0: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

0: 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1: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

0: 分是扳回了1-1。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